云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周东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音乐周，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华语流行乐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以及他们的音乐作品。先来请出我们的越南主持人和我来一起主持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音乐周，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位华语流行乐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就是张雨生。他不仅是一位歌手，还是一位成功的制作人，他也被誉为是音乐魔术师。在音乐当中，他没有无病呻吟的爱情，也没有虚伪做作的卖弄，他只是通过音乐而说出他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他的正能量的音乐作品《我的未来不是梦》。
1: Bạn biết không, Trương Vũ Sinh là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月中落月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书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欢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遇事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

0: 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预言性的双歌。
1: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叠九安江，梅花。

0: 咱原来爱着欢喜啊，走好几啊喂，走好几啊喂。
1: 耽搁，水语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耽搁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分为说白和吟唱两个部分。吊歌可以分为婚嫁吊歌、丧葬吊歌、日常生活吊歌等等。一起来听水族的婚礼之歌。
0: 本是表黑了是啊，叫你命你自己现，呀你现这两根人，人他飞那粉他笨，啊见啥他会哈猫是哈，嘛带飞来人给人下，人他伢笨人家娘，能人光哈母想啥，啊和当命和办公。chồng dân họ chồng dân chồng ba phát na ba lần na phải tăng hơn na vậy.
1: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的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来花花，来句子是呢。

纳西族主要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1000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

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静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4: 云南号称动物王国，这里的动物数不胜数。今天我们只是把本台采访报道过的一些珍稀的动物摘录出来，可能都是你没听到过的。
5: 大理剑川的剑湖湿地位于我国西部候鸟迁徙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过境的重要集结点，也是迁徙水禽的越冬栖息地。今年六月初，剑湖湿地首次出现了彩环的踪迹。在2012年，云南首次观测记录到彩环身影，彩环的繁殖信息的采集对开展彩环研究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6: 彩环是朱环的近亲，数量稀少，是一种曾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断言已在中国国内绝迹的野鸟。纳帕海是目前已有彩环记录区域中海拔最高的地区。
7: 彩环一般都生活在那个比较温暖的地方嘛，那些地方的海拔都比较低，大概1000多米啊。但是呢，这次出现在香格里拉3275米的地方，这是这个物种最高的一个生态记录。
6: 随着近年来湿地环境的恢复，一度在中国绝迹的彩环又在我国多地相继出现。2012年6月，科研人员首次在云南玉溪记录到彩环的出现，此后彩环便频繁现身云南，被记录的次数多达20余次，单次最大种群数量达18只。

0: 我们再走进云南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安放在野外的红外摄像机，看看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灰叶猴玩耍时的珍贵画面。据了解，此次拍摄到的是印支灰叶猴，主要分布在景东县境内的无量山和哀牢山。
1: 这群出现在红外相机镜头里的灰叶猴是一个大家庭，里面有年长的，也有体型较小的，应该是由家长带着来这附近玩耍吧。
0: 同样是在云南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内安放的红外相机，则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云豹的身影。云豹分布于亚洲的东南部，在我国秦岭以南有分布，数量稀少，多在夜间活动。
2: 云南被称为动物王国，很多时候孔雀成了这个动物王国的一个标识。可是您知道吗？真正代表云南的孔雀是绿孔雀，也被称为金孔雀。它还有几个学名，叫月鸟、龙鸟、爪哇孔雀。绿孔雀可不是随处可见的其他品种孔雀，它已经是比大熊猫还要珍惜濒危的一个物种。原来它分布在整个印度、南亚、东南亚，可是现在呢，在大部分地方已经灭绝，在云南也只有西部的怒江、西南部的思茅、版纳、南部的红河等地方还偶尔可以见到。在2007年的时候，对云南绿孔雀

0: 却生存状况进行了一轮调查，在很多地方已经只能捡到孔雀的尾羽，当地村民呢，也只是偶尔能听见绿孔雀的鸣叫了。2014年，唯一能知道的还有绿孔雀分布的区域。刚才所说的，经过调查发现，绿孔雀已经凤毛麟角。如果不尽快保护，10年内云南野生绿孔雀很可能灭绝。
1: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2: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0: 姜子牙是一个著名的人物，陪伴他的那只神兽叫四不像，而云南有六不像。
3: 四不像由于其特殊的外形、神通广大的本领，更是为人们所知晓。近日，在云南某地，一农民在山上外出采集的时候，竟偶遇了一群六不像。我们都知道，演义中所谓的四不像与四种我们熟知的动物四象飞象故而闻名。实际上，四不像就是指我们今天的麋鹿。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程度有限，对于其他生物领域的探索程度低，所以才会戏称其为四不像。而这次人们遇到的六不像，则是由于它的背脊似熊，后腿像狗，脸如驼鹿，尾似山羊，而且两脚长得像角马，整体外观又如牛一样。这让在场的人们十分奇怪，便称其为六不像。人们在远处静静地观察，周边了解一番后，确认只有一只六不像在觅食。经过研究人员调查，村民遇到的六不像就是高黎贡羚牛。高黎贡羚牛作为大型牛科食草动物，常年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地区，体型雄健，性情凶悍，中国目前仅存数千头，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由于过度采伐森林，导致高黎贡羚牛的活动区域越来越小，同时由于体型庞大，活动规律相对稳定，所以极容易被捕杀，由此使得其数量特别稀少。据统计，在云南地区，高黎贡羚牛的数量仅剩100余头。
0: 你听说过会在陆地上爬来爬去，甚至爬上树的鱼吗？云南就有这种跳跳鱼。
4: 大多数鱼离开水上到岸上之后都会翻腾几下，然后不动了。但是这种鱼不仅不翻腾，上岸后在路上爬行也不翻车，甚至连爬树都会，着实令人惊奇。成语中有个词叫做缘木求鱼，直译过来就是在树上寻求鱼的意思。不过云南的这种鱼证明了树上也能找到鱼，它就是跳跳鱼，生活在云南腾冲的槟榔江里。在春夏交替的时候，就会有跳跳鱼出现在岸上的树林里，大多数鱼类都是在它们栖息的水域中产卵，但是在这种地方产卵，卵很容易被其他的生物吃掉。跳跳鱼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不惜上岸费力爬树，也要将卵产在树上，这让人觉得母爱真的好伟大。如果你近距离观察这种鱼，你会发现它的样子就与众不同，金鱼的眼睛、刀鱼的身子，还有动画中才有的怪异鱼鳍。其实它是一种比较古老的鱼类，历经千年的演变，使得它在水中待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待在泥沼中和树上。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0: 中国曾经在80年代保护一种比大熊猫还珍贵的鸟类，叫朱鹮，那是一种红色的鹮类鸟科动物。它们生活在湿地，有尖尖的嘴，当它展翅飞翔的时候，就像一只美丽的凤凰，只是没有凤凰的尾羽。
5: 通过跟踪监测和对采环行为的观察分析，科研人员确定在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鹿类繁殖区域有采环在这里繁殖，
6: 发现了有8只采环在这边活动。经过后续的一系列的工作，在找到了鸟巢，在其中发现了有3只幼鸟。那这个也是我们云南省第一次记录到采环繁殖的这样一个信息。这种信息呢，在我们国内也是非常少见的。
5: 专家介绍，采环繁殖期因地域的不同而有差异，此次记录到采环的繁殖信息对下一步开展采环研究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已开展采环的跟踪监测及宣传保护工作。
7: 我们对繁殖区域进行了围栏维护，架设监控设备，安排专人，加强日常监测和巡护，减少各种人为干扰，为以采环为代表的水鸟繁殖创造了安全的栖息环境。

据介绍，大理剑川的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国西部候鸟迁徙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过境的重要集结点和停歇地，也是迁徙水禽的越冬栖息地。随着剑湖湿地生态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一起来听的是水族的民歌《

水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三都、独山等县，广西北部也有少量分布，而云南水族则主要分布在富源、宜良等地区。云南的水族与贵州三都的水族同源，都是由古代越中洛越的一支发展而来，但由于早年就迁入云南，与贵州三都的水族长期脱离，语言习俗已经不尽相同。水族是一个善于歌赋的民族，民间流传的歌谣非常丰富多彩，歌手辈出，素有唱起歌像江河流水的说法。而水族在民歌当中也常常用像凤凰羽毛一样美丽来形容自己的家乡。

水族有自己的历法，端节就是以水枢水历推算出来的，在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也就相当于农历的八月至十月，各地会依传统分批过节。端节对于水族来说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的时候，青年男女在端坡周围奏乐歌舞，还会举行赛马、斗牛、文艺演出等活动。邻近的布依族、壮族、汉族等兄弟民族都会有人来参加，一起来听端节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水族的民歌按习惯会分为单歌、双歌、兜歌、童谣等等。单歌在山野演唱，寓世而歌；双歌是水歌当中最富于特色的一种说唱形式，而兜歌则是由若干首歌词组成的歌，调词也叫做调歌，有点类似于朗诵一样的念唱。刚刚我们说到的双歌，水语呢就叫做续藻，续就是歌的意思，藻就是双对的意思。水族的双歌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敬酒祝贺叙事类的双歌，另一类就是寓言性的双歌。
2: 走啊几西独山，那西独山的九安江，每番间嘛

0: 耽搁，水语叫做续几，几就是单，单一的意思。单歌演唱时有单唱、双唱和集体唱的多种形式。单唱就是一个人唱或一男一女对唱，而双唱就是以两人为一方对唱，集体唱就是以三人以上为一方对唱。兜歌水语叫做续红，演唱时是两个人以上而没有上限，分为说白和吟唱两个部分。吊歌可以分为婚嫁吊歌、丧葬吊歌、日常生活吊歌等等。一起来听水族的婚礼之歌。
1: 本是表黑了是啊，叫你命你自己现呀，你现只两根人，轮他飞那粉头奔，见啥他会哈猫是哈，嘛带飞来轮给人下，轮他伢问人家讲，那人讲哈母想啥，啊和当面和办公。chồng dân họ chồng dân chồng ba phát na ba lần na phải tăng hơn na vậy.
0: 水族民歌的特点是曲调变化不大，旋律较为简约，但是歌词会因为时间、地点、人物而不断的充实新的内容，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今随着生活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水族民歌也出现了，让人们能够更多的通过这些歌曲来了解水族文化。

0: 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歌，感知民歌当中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了解的是纳西族。
1: 来花花，来女子是呢。

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地区，其余在维西、中甸等地区和四川的延边、木里等县，以及西藏的芝康等县都有分布。纳西族原来是中国西北古羌人的一个支系，大约在公元三世纪迁徙到丽江地区定居下来。早在一千多年前，纳西族创造了这个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东巴象形文字和用这个文字写成的东巴经。纳西族的民间音乐形式主要包括纳西古乐、东巴祭祀音乐、民歌和其他器乐等等。在纳西文化中，民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纳西族的东巴祭祀音乐，有相当的数量的曲调都是来源于纳西民歌。可以说，纳西民歌是最贴近纳西人民生活情感的音乐形式之一。

纳西族的民歌有的是即兴创作然后来演唱的，有的则是传统的民歌。光是歌曲文化就可以分为生产歌、情歌、苦歌等等，还有一些在劳动和采集狩猎的时候唱的歌曲，这些都是纳西族的独有的民族文化。一起来听纳西族的

0: 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乐听中国，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纳西族的民歌。纳西族民歌的传统调也叫大调，纳西语叫做本底子或本子。纳西族民间长诗都属于传统调。即兴调也就是即兴的民歌呢，我们也可以叫做小调，没有固定的唱词，灵活多样，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纳西族广阔的社会生活。纳西族人民世世代代惯用民歌表达自己的情感，寄托美好的愿望，调子一般是低沉哀怨，如泣如诉。而东部地区因为受到藏族民歌的影响，有些调子则比较奔放热情。大型实景演出《印象丽江》是丽江的文化名片之一，而它的主题曲《回家》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纳西族在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经历了不断的发展和蜕变，但是当地的历史文化以及音乐文化都没有受到影响。纳西族人一直都保留当地的特色文化，保留着当地民间的民歌。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根据传统民歌改编的丽江纳西族的歌曲来认识这个民族，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正如有人说，民歌的民就像草根一样柔韧坚强，生生不息，而民歌的歌宛如江海，生水径流，逝者如斯，上善如斯，歌者与听者在民歌的海洋里一同呼吸沉浮，游向希望的彼岸。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再会。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2: 云南广播电视台 SW6035。
4: 云南号称动物王国，这里的动物数不胜数。今天我们只是把本台采访报道过的一些珍稀的动物摘录出来，可能都是你没听到过的。
5: 大理剑川的剑湖湿地位于我国西部候鸟迁徙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过境的重要集结点，也是迁徙水禽的越冬栖息地。今年六月初，剑湖湿地首次出现了彩环的踪迹。在2012年，云南首次观测记录到彩环身影。彩环的繁殖信息的采集对开展彩环研究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6: 彩环是朱环的近亲，数量稀少，是一种曾被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断言已在中国国内绝迹的野鸟。纳帕海是目前已有彩环记录区域中海拔最高的地区。
7: 彩环一般都生活在那个比较温暖的地方嘛，那些地方的海拔都比较低，大概1000多米啊。但是呢，这次出现在香格里拉3275米的地方，这是这个物种最高的一个生态记录。
6: 随着近年来湿地环境的恢复，一度在中国绝迹的彩环又在我国多地相继出现。2012年6月，科研人员首次在云南玉溪记录到彩环的出现。此后，彩环便频繁现身云南，被记录的次数多达20余次，单次最大种群数量达18只。

0: 我们再走进云南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通过安放在野外的红外摄像机，看看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灰叶猴玩耍时的珍贵画面。据了解，此次拍摄到的是印支灰叶猴，主要分布在景东县境内的无量山和哀牢山。
1: 这群出现在红外相机镜头里的灰叶猴是一个大家庭，里面有年长的，也有体型较小的，应该是由家长带着来这附近玩耍吧。
0: 同样是在云南铜壁关自然保护区内安放的红外相机，则拍到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云豹的身影。云豹分布于亚洲的东南部，在我国秦岭以南有分布，数量稀少，多在夜间活动。
2: 云南被称为动物王国，很多时候孔雀成了这个动物王国的一个标识。可是您知道吗？真正代表云南的孔雀是绿孔雀，也被称为金孔雀。它还有几个学名，叫月鸟、龙鸟、爪哇孔雀。绿孔雀可不是随处可见的其他品种孔雀，它已经是比大熊猫还要珍惜濒危的一个物种。原来它分布在整个印度、南亚、东南亚，可是现在呢，在大部分地方已经灭绝，在云南也只有西部的怒江、西南部的思茅、版纳、南部的红河等地方还偶尔可以见到。在2007年的时候，对云南绿孔雀生存状况进行了一轮调查，在很多地方已经只能捡到孔雀的尾羽。当地村民呢，也只是偶尔能听见绿孔雀的鸣叫了。2014年，唯一能知道的还有绿孔雀分布的区域。刚才所说的，经过调查发现，绿孔雀已经凤毛麟角。如果不尽快保护，10年内云南野生绿孔雀很可能灭绝。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SW6035。
4: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姜子牙是一个著名的人物，陪伴他的那只神兽叫四不像，而云南有六不像。
5: 四不像由于其特殊的外形、神通广大的本领，更是为人们所知晓。近日，在云南某地，一农民在山上外出采集的时候，竟偶遇了一群六不像。我们都知道，演义中所谓的四不像，与四种我们熟知的动物四象飞象故而闻名。实际上，四不像就是指我们今天的麋鹿。由于当时人们的认识程度有限，对于其他生物领域的探索程度低，所以才会戏称其为四不像。而这次人们遇到的六不像，则是由于它的背脊似熊，后腿像狗，脸如驼鹿，尾似山羊，而且两脚长得像角马，整体外观又如牛一样。这让在场的人们十分奇怪，便称其为六不像。人们在远处静静地观察，周边了解一番后，确认只有一只六不像在觅食。经过研究人员调查，村民遇到的六不像就是高黎贡羚牛。高黎贡羚牛作为大型牛科食草动物，常年分布于喜马拉雅山地区，体型雄健，性情凶悍，中国目前仅存数千头，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由于过度采伐森林，导致高黎贡羚牛的活动区域越来越小，同时由于体型庞大，活动规律相对稳定，所以极容易被捕杀，由此使得其数量特别稀少。据统计，在云南地区，高黎贡羚牛的数量仅剩100余头。
2: 你听说过会在陆地上爬来爬去，甚至爬上树的鱼吗？云南就有这种跳跳鱼。
6: 大多数鱼离开水上到岸上之后都会翻腾几下然后不动了，但是这种鱼不仅不翻腾，上岸后在路上爬行也不翻车，甚至连爬树都会，着实令人惊奇。成语中有个词叫做缘木求鱼，直译过来就是在树上寻求鱼的意思。不过云南的这种鱼证明了树上也能找到鱼，它就是跳跳鱼，生活在云南腾冲的槟榔江里。在春夏交替的时候，就会有跳跳鱼出现在岸上的树林里，大多数鱼类都是在它们栖息的水域中产卵，但是在这种地方产卵卵很容易被其他的生物吃掉， 跳跳鱼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不惜上岸费力爬树，调将卵产在树上，这让人觉得母爱真的好伟大。如果你近距离观察这种鱼，你会发现它的样子就与众不同，鲸鱼的眼睛、刀鱼的身子，还有动画中才有的怪异鱼鳍，其实它是一种比较古老的鱼类，历经千年的演变，使得它在水中待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待在泥沼中和树上。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2: 中国曾经在80年代保护一种比大熊猫还珍贵的鸟类，叫朱鹮，那是一种红色的鹮类鸟科动物，它们生活在湿地，有尖尖的嘴，当它展翅飞翔的时候，就像一只美丽的凤凰，只是没有凤凰的尾羽。
7: 通过跟踪监测和对彩鹮行为的观察分析，科研人员确定在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鹿类繁殖区域有彩鹮在这里繁殖，
8: 发现了有8只彩鹮在这边活动，经过后续的一系列的工作，在找到了鸟巢，在其中发现了有3只幼鸟，那这个也是我们云南省第一次记录到彩鹮繁殖的这样一个信息，这种信息呢在我们国内也是非常少见的。
7: 专家介绍，彩鹮繁殖期因地域的不同而有差异，此次记录到彩鹮的繁殖信息对下一步开展彩鹮研究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已开展彩鹮的跟踪监测及宣传保护工作。
9: 我们对繁殖区域进行了围栏维护，架设监控设备，安排专人加强日常监测和巡护，减少各种人为干扰，为以彩鹮为代表的水鸟繁殖创造了安全的栖息环境。
7: 据介绍，大理剑川的剑湖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我国西部候鸟迁徙通道上，既是候鸟迁徙过境的重要集结点和停歇地，也是迁徙水禽的越冬栖息地。随着剑湖湿地生态环境持续好转，这里的物种也不断丰富。
2: 大家知道云南有一个著名的世界遗产三江并流，这里处于滇西北横断山脉区，而这片区域里就有神秘的怒江大峡谷。这片大峡谷被世界认定为动植物基因宝库，因为山势陡峭，人迹罕至，这里保留了许多世界其他地方已经见不到的动植物。而在这一片的调查、保护、开发也是专家们正在进行的工作。
10: 受怒江州林业部门的委托，北京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的专业生物摄影师在怒江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为期半个月的影像资料拍摄，这是对怒江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的第一次系统记录。在半个月的时间里，6名摄影师徒步行程100多公里，分别在卤水、贡山、福贡3个片区展开影像调查，调查范围达400多公里。摄影师们拍摄到了玳瑁叶猴、怒江金丝猴等怒江特有动物的珍贵影像，拍摄到的照片最终将形成怒江高黎贡山自然观察手册，为怒江的生物保护、科研、生态旅游等提供第一手影像资料。
11: But in the hidden pockets of lowland jungle in Yunnan's tropical south, live one of China's best kept wildlife secrets.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十九届五中全会用了大量的篇幅提到生态环保绿色发展，而在这一点上，云南又有其突出的地位。而云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绿色后花园，生态多样性的宝库，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十分优越。中央一直要求云南做生态文明的排头兵。十九届五中全会涉及全国的大政方针方方面面，就云南突出的绿色环境生态发展这一块，云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了解读。
3: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解读今天播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 全会提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2: 国家有一个长远的层面高度，而生态建设绿色环保却又是实实在在和百姓生活人人相关的。云南台记者也和代表进行了座谈。
5: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是咱们中国老百姓的美好的愿景，也是世界瞩目的中国创举。在十九大的报告当中呢，有用了不少的篇幅来回顾过去五年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也对未来的工作提出了要求。那么这对咱们云南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都带来了哪些启示呢？我们请来了三位代表，罗洪江代表、陈坚代表和朱兆云代表，欢迎他们。
6: 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云南一定要坚持绿色发展的模式，着力的解决我们云南自身的一些突出的环境问题，建立和完善我们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体制和机制。云南呢要实现的跨越发展啊，它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跨越发展。
7: 我们云南呢生物多样性这个是非常突出的，
8: 对，
7: 云南来建设这个生态文明，我觉得是非常有条件的。
9: 我觉得我看了这个十九大报告，就是在制度建设上，下一步我们国家层面会有更严的制度出现。它要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这个法律体系和政策导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信号，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我们今后要对接好，要跟我们国家层面的制度对接、项目对接，然后才能推进我们云南的这个生态文明建设。
5: 几位讲得非常的好。那么可以说近两年来大理洱海的保护是备受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我们也知道从今年四月以来呢，这个大理州就开展了抢救保护洱海的七大行动，现在我们都非常关心进展如何。
6: 云南省委省政府啊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就是采取断然措施啊，开启抢救模式，全力的保护治理洱海。那么除了七大行动以外呢，我们又采取了一些应急性的措施，包括暂时性的关停了2400多家餐饮客栈。另外一个呢，实施了一个清水入湖的应急调水工程，这个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初步的成效。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可以说这个一个是洱海的水质啊，这个保持了稳定，并且呈现了积极向好的趋势。今年的1到5月呢，洱海的水质呢，这个达到了2类水的目标。现在洱海的岸边的水啊，老百姓和社会评价都非常的干净，
8: 对，
6: 非常的清澈。
8: 是
5: 的，是的。那么西双版纳州作为全国首批这个

0: 这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经济发展和生态改善应该说都是这个良性互动。那么在具体的工作当中有哪些好的经验？
1: 我们的角度来讲，就是第一，就是首先是要依法来保护它，那所以我们出台了很多我们环境保护的相关的这个法律那法规，凡是有污染的，那凡是对环境产生破坏的，是吧，这些企业也好，在你可能很赚钱，税收也会很高，但是我们对不起这些企业是肯定进不来的。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完善机构上，哎，就配备这个人力上，这块我们也有一定的突破。
0: 嗯，
1: 现在是我们山西31个乡镇全部都成立了环境保护管理所，哎，虽然人不是很多，但是毕竟有人在管，应该说是整个大的氛围，具体的措施，完了以后呢，我觉得效果就出来了。
0: 我们在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形成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的过程当中，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突破呢？
2: 我觉得对我们大力来讲啊，一个呢是大力推进这个绿色发展，从规划，从这个实施方案到实施的项目，都要坚持按照绿色这个环保的要求来发展我们的六大产业。第二一个突破呢，我觉得这一次十九大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有一个重大生态系统的修复和保护工程，这是国家要启动，那么对我们云南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对大理来讲也是重要的机遇，所以下一步我们要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海东的这个绿化生态绿化工程，这个工程如果实施以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对洱海保护也好，对我们的生态的质量提高也好，都是一个重大的生态保护工程。
1: 这次这个报告里边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建立市场化的多元化的这个生态补偿机制，原来我们市场化是没有考虑的，是吧，这个是要考虑市场化和多元化这个补偿机制，这个是我们真正的保护区域内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还有一个，这五年吧，我们国家在这个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当中，它已经是成为了参与者、贡献者和引导者。我们云南它跟周边国家是有关联的，你看西双版纳已经往前走了一步了，已经跟这个老挝这个建立了一个这个跨境联合保护区域300万亩。那下一步我们可以考虑呢，就是跟缅甸，因为我们跟老挝和缅甸接壤嘛，在这方面的生态这个文明建设的一种合作，也可以在云南有所突破。
3: 绿水青山啊，就是
4: 也
3: 是金山银山，我觉得这个话呢说得非常好。中药材的种植，那么就是非常的一个体现到这一点啊。一方面呢，对环境很好，它是绿色的啊；另外一方面呢，它有经济效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可以把中药材的种植、生态文明、生物医药的发展、扶贫。那么这些都可以结合起来，那么要把技术的问题、市场的问题，把这些把它研究透啊，研究透、分析透，那么就能够，我们就能把这个事情把它办好。
0: 可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既是云南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那么，生态文明建设应该说永远都是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我们也期待着在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实践和不断的创新当中，我们能够让我们祖国的南疆美丽的花园变得更加绚丽、更加多彩。
5: 云南广播电视台香格里拉之声 ，SW6035。
6: 云南 Radio and Television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Shangri-La.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今夜。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蒋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古代诗歌史，一起来听《诗经》的第一部分。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所以他会比较聪明，啊，他比较头脑也灵活。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比较以农业为主体的社区当中，一个比较属于商人的角色。今天在台湾，我们其实也可以谈谈这样，就是早期白手起家的中小企业这个部分。台湾很多的一种休闲文化，或者有一点色情的这种文化，都跟这个东西、跟这个行业有关。酒家的文化啊，这一类的。所以你如果不喜欢忙，其实你可以扩大到你来观察。我们说这个农业的人很憨厚，很老实，非常憨厚跟很老实。可在台湾那个经济变迁的年代，从农业人口跟手工业人口慢慢变成一个商业人口，今天大概在高雄，我想商业人口占了很大一部分的过程当中，那这个忙其实已经出来了，啊，他是流动的，啊，他不定居在一个固定的社区当中，他的人际关系也不是那种，农业的村落里的道德，或者说，在中国的社会为什么比较没有 individual 个人的感觉，是因为农业当中没有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被别人监视的状况，所以我们的法律一直不发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道德就够了，道德可以让一个人死掉的，啊，可以让一个人死掉的。以前所谓的村落里的淫妇，你没有什么下场的，不必要法律判断，你到最后就绳子、刀子这两样东西，或者跳河。我们看到鲁迅很多的小说在描写村落里面，还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什么，失节的妇人，只是有一点传说说，哎，这个女孩子好像跟哪一个男的有一点什么调情，她的下场大概就是如此。所以当时鲁迅他们写到礼教吃人，是因为他们已经经验了像日本这种比较工商业发展的社会，他们看到农业社会里面的可怕的东西，就是他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的法律的审判，就道德就把人逼死了。而且大部分我们看到鲁迅、沈从文写的小说里面，其实这些男女没有发生那么严重的事。

我最喜欢的一个沈从文的小说是写，因为他们是湘西湖南的西边，湖南西边都是苗族，不是汉族，所以苗族本身并不是像汉族有他的那个强烈的那种道德意识。可是因为在清朝这个地区就属于汉族，派了一个官来管，但这个官又是特别道德，就是诗经读的特别多的那种人，所以他就很严格，觉得民风一定要朴素这样，所以就传令下去，凡是在光天化日有这种男女调情的东西都要抓来见官这样之类。那有一天就风和日丽啊，就看到山坡上有一对就有一点亲热的动作，又牵着手在走路，然后还你唱一句我唱一句，就把他抓去做见官了。审判到最后发现人家是夫妻，非常精彩的一篇文章，沈从文的小说。可那个沈从文的小说，因为沈从文本身有苗族的血统，那这篇小说我每次读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可怕的，那个诗经读到最后会变成这样子。因为你知道诗经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最后解释说听到这样的声音就要想到女子的贞洁。我们的教科书里最后是制定这样子，我想很多朋友读中文应该特别知道，就是诗经的第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说那个关关是一种鸟声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多么明显它是一个男女在越爱的，在河边的越爱的一首情诗。可是他后来解释说这首诗是在讲后妃之德，后妃之德，想到那个一听到那个鸟声立刻就要很端正，然后就开始想到这是一个不可以有外遇的，或者是有一点点邪念的状况。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诗经，其实我们今天谈它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矛盾，因为它在长期两三千年来它被奉为一个官方的正统，管理人民的正统，所以每一个字句都已经被扭曲。

全部被扭曲，所以鲁迅他们非常痛恨这个东西。所以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跟大家一起来谈诗啊，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偷偷读鲁迅的时候，我是非常喜欢鲁迅。鲁迅在广东的中山大学就发现做了很多文字学的考证，当然那个作家也很调皮，他就发现这里面是有押韵的，比如说在河之洲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他就考证那个洲，他说那个洲其实是广东话的丢那个字，其实是女性生殖器的意思啊，所以他做了很多文字学的考证，说这首诗根本是民间非常非常直接在表现性爱的一首诗，可是他故意的要去反讽，长期以来他变成教科书的范本之后，他根本被掩盖了，所有的字全部被掩盖。所以我今天很害怕说我在读盲字诗是抱不冒失的时候，有多少字其实是后来的训诂学，而且为了官方考试制定的范本做出的注解，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小心。虽然我们还是参考，我们也参考他的翻译，参考他的题旨，可是可能我们今天要对于诗的这个理解是一个颠覆的或者反动的，必须要把这个大传统把它推翻掉，我们才能够进入到这个诗的本身。那我自己的方法反而是依靠现存文字的本身的力量啊，就是我说现存文字本身的力量，就是说再一次去感觉盲这个字的力量。光是一个盲，它是一个声音，它也是一个字的形状，一个王，一个民，它是人民，可是它又是流动的。这个王有流动的意思，有时候会消失的意思，所以那个盲就开始有了一个文字的符号，也开始有了一个声音当中的状态会出现。然后痴痴，刚才我也形容说它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笑着，有点发呆啊，有点陶醉。发呆跟陶醉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意思，发呆有一点歉意在当中的，可陶醉是真的对那个忽然觉得那个美得不得了。我们看到一个男子站在路边，看到一个女子在采桑叶，因为采桑的时候她的袖子会往下掉，然后那个非常漂亮的手腕，然后那个非常灵巧的手指把一片一片的桑叶采下来放在她的竹篓子当中，光这个动作大家就可以看一天。我们从今天的《诗经》盲字诗看到下一次汉乐府，好多东西在形容采桑的女子的美。那桑这个字上面不是三个又，我们现在写三个又，在文字学当中是三个手，底下是一个木，就是很多手在树上。你看那个画面是多么漂亮的画面啊！到了汉朝的时候，很多的汉画像砖里面就是一个好漂亮的桑叶，然后上面好多的手，好多的手。所以其实很多的男子曾经觉得那个在采桑叶的女子多么美啊！那个十几岁的少女的那个白的那个手背，然后灵巧的那个手指的动作，在绿色的叶子上所衬托出来的这个感觉，我们在生活里其实有很多这种东西，其实是诗的本质啊，诗的本质。所以我比较喜欢的诗的大序里面对于诗的一个定义啊，我们拿来作为我们刚才所提到怎么样子把诗恢复到它本质上的美学上。我想引用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句子来做它一个比较真正的一个定义啊。这几个句子都非常非常的熟啊，那我非常喜欢它。我想其实它谈到了一切艺术创作的最本质的东西。你想唱一首歌啊，你想写一首诗，你想画一张画，那你想写一个小说，第一个条件情动于衷啊，情动于衷。这个情动于衷不必给它任何的意义上的界定，你越爱一个女子啊，你越爱一个水果，你越爱一片风景啊，它就是情动于衷，而且不顾后果的啊，没有后果，而且它跟道德无关啊，它跟道德无关。所以情动于衷他一定想要表现，他就会行语言。我们看到言就是用语言来表达，用文字来表达，所以诗是一个文字的形式或者语言的形式，可是他的先决条件是情动于衷啊，他必须是情动于衷的。所以凡是违反情动于衷，这个文字跟语言写得再华丽都不会有用啊。所以我们也大概看到了今天在艺术上一直讨论的问题，就是说内容先于形式啊，内容先于形式。这个行于言在讲形式，情动于衷是一个内容的部分。所以盲字诗是这样的一首诗，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这个情感从头到尾是不是真实的啊，包括刚开始少年少女的这种越爱，到慢慢开始追求，恋爱变成婚姻本身就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东西啊。虽然我想在座很多人是在婚姻当中了，可是我想我的意思说，恋爱跟婚姻根本就不一样的东西。恋爱本身是一个情动于衷，婚姻是形式啊，婚姻是

形式，接受形式就必须接受这个形式本身的优点跟缺点。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盲之痴到后面一段根本不是在讲恋爱，还是讲婚姻啊？他必须要跟这个家庭如何如何相处，所以中间就会吵架了啊，就会吵架，然后就会说你当初讲的那个东西怎么见了都不对了，可当初是恋爱当中讲的话，那现在是生活里的。很好玩，在恋爱的时候都是在讲看电影啊，到哪里喝咖啡啊，然后今天哪里西子湾的黄昏很漂亮啊，结婚以后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它本身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情动于衷的重要性，在诗歌里面的感叹，我觉得不是一个女子从恋爱后来好像被遗弃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她生命里面看到了一个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的感伤，而那个感伤没有方法可以调整，只要婚姻制度还在。那当然也许读完这样的诗以后会有更大不同的领悟，我的意思说读到最后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结论都不同。那如果是一个觉得自己被遗弃过的，那在读这个诗的时候就觉得好恨了，你看自古以来女人都是被遗弃的哦。我想女性主义也许可以从这样的一首诗发展出这样的结论出来。可是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有一种智慧使我们在读完这首诗以后，我们看到情动于衷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真实的，我们也会感觉到婚姻跟恋爱的矛盾，也会感觉到即使在婚姻当中如何保有前面第一段的那个快乐永远在一生当中都不要消失，我想那个是一个大智慧。

其实我们在身边后来看到有些朋友是可以在生命里完成的，在婚姻当中，我认识老夫妇现在都接近90岁，他们每天都像诗经里的恋爱，两个人会写一个什么东西贴在对方的门上那样子，那我觉得那个是智慧，就是他还在调情。那我们最大的悲哀是所有的人一到婚姻就觉得不需要调情，那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悲哀，因为为什么不需要？他当然需要。那调情这个字好像很肤浅，可是我的意思说让对方让你觉得他在意你，也觉得你是重要的。那我很怕，我大学同学因为很好，常常我就跟他讲说你结婚了是不是，你现在跟以前很不一样，然后邋邋遢遢乱七八糟，然后这样的婚姻你当然会感觉到这里面有些东西要发生问题了。其实婚姻可能是更真实的在意，因为更亲密的在一起以后，他看到的东西是恋爱的时候都看不到的，恋爱的那个迷障拿掉之后，他的那个吸引的东西其实变成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这个社会里面的各种的用外遇或用出轨去解释他的状态，可是忽略了其实也许那个情感当中的情动于衷应该变成一生都不应该要少掉的。因为只要情动于衷一少掉，各位注意会有什么后果，就是形式嘛。一首诗没有情动于衷，这首诗不会是好诗，不管它形式再美。一个婚姻如果没有情动于衷，那个婚姻的形式再完美就是假的，就是空洞跟假的。即使别人觉得你们不错，你自己双方就知道说它已经是空的，它就是一个形式而已。因为什么叫婚姻？那张证书吗？还是大家叫你什么太太或者什么先生的名称吗？内子或者外人的名称吗？其实它就是形式了。可是我非常喜欢这个诗的大序，最早的这个大序，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可是他们留在这里说，他读这个诗，他最后的结论说：情动于衷，则行于言。而且有时候不够，就是你到 7-Eleven， 你想跟那个小妹搭讪，然后说：哎，优乐乳在哪里？可是后来就觉得不够，所以第二天去的时候就觉得，哎，老是找不到优乐乳。好，那个就是嗟叹，就是他会有情感出来了。那个小妹当然知道你为什么叹一口气，优乐乳也为什么要叹一口气，可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叹一口气。所以我们看到言之不足则嗟叹之，他要加情绪进去，他有很多感叹字要出来了，很多延长的音要出来，很多情绪。那嗟叹之不足则咏歌之，就开始要唱起来了啊！你去找优乐乳的时候你就哼两句歌，那想想看现在最流行的什么什么什么歌，然后他就把那个歌就在里面唱出来。那小妹还在里面看，神经病，找优乐乳还要唱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有趣，情动于衷到行于言，言之不足不够，所以要加东西，就是嗟叹。那嗟叹是什么？是感叹词啊。所以你会发现后来很多恋爱诗里面好多的啊，很多的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啊。那最俗气的什么，你说我冬天的太阳，夏天的冰淇淋，什么东西？可是它就是嗟叹嘛，它就是把，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因为那个爱的意义，那个情动于衷，东西太丰富、太饱满，以后它就要夸张了。

要他开始要夸张，那嗟叹之不足，还是不够咏歌之，那这个歌就是把音乐性的东西带进来了，那发现叹气哀声叹气可能是不好听的，最后要把它修饰成比较美的韵律跟节奏。所以我刚刚提到说，很多地方我感觉到了诗。有一次到贵州，在非常非常穷的贵州，走一个月去看他们的民歌，他们叫花子，啊，就是花朵的花，叫花子。这个花子是贵州的语言说聚在一起来唱歌的意思，叫花子。然后你就看到千山万水的人从，因为他那个风景很特别，我们在那个大坝河旁边就看到远远的山上人这样一路这样走下来，然后走几天走几夜就走到大坝河的那个平台上，上万人唱歌，然后一个男的啪那个声音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女的就追上去，然后彼此这样一直对唱，完全没有安排，完全即兴啊，完全即兴，全部都是文盲啊，全部都是文盲。这个时候你才会感觉到所谓的咏歌这样的东西在这些生活里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说你不这样唱娶不到太太啊，他们还有这个习俗，就是就这样唱几天几夜，最后就跟带一个女人回家了。那这个女人当然在这里是挑选的，她要那个歌声，她要那个聪明，她要那个反应跟机智，全部在这里面学习。大家读一下沈从文的很多小说都在写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以前大陆一个电影，60年代很有名的电影叫刘三姐，后来香港改编成《山歌恋》的，里面全部就是在讲这个故事。就这个习俗，今天各位到云南跟贵州还可以看得到，啊，还可以看得到。那台湾的原住民里面很多，也有这样的东西啊，也是用歌声来变成一个追求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不同的人类的社区伦理，它会有不同在乐爱当中的一种追求。那人类在早期的农业社会，它是用一种歌声的东西作为它的价值体系。那今天我们可能是聘礼，或者是说我什么大学毕业，我的学历经历，可是以前它就是歌声，靠歌声，所以它的淳朴很直接的啊，非常直接。他是觉得你不会唱歌的生命是一个没有活力的生命，所以那个歌声变成了一种，因为你强烈的要追求，所以你会努力的把情动于衷的这个情修饰成美丽的语言，然后用这个感叹的方法，用咏歌的方法。那咏歌之不足还不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好，你看到全身都动起来了。所以最后到 7-Eleven 的这个男孩子头发也飘然起来，然后走路简直是跳着进去的。那这是生命在一个情动于衷的过程里面，在形式上一步一步的演变啊，一步一步演变。所以大家知道诗这个东西在早期它是文学，可是它也是音乐，它也是舞蹈。所以我们今天会读《盲之痴痴抱不冒失》，我们知道当初它是在田陌跟平原当中唱出来的歌声，而且唱的人本身是有动作的，叫做容啊，容纳的容。容这个字本身是说他的身体本身是跟这个旋律一起在动作的，啊，所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你大概在画面上已经感觉到这个人身体整个都在动起来。所以诗本身应该说是我们文学的起源，也是音乐的起源，也是表演艺术的起源，戏剧的起源。所以盲之痴痴我们今天读它很不够，因为没有声音也没有动作啊，只有一个文字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会觉得它很不够，非常不够。那我也曾经尝试说，哎，我们是不是在一个月在高雄见一次面，我们把它变成歌。那我去找了一下，现在有很多学者整理出来的诗的唱法，我听了以后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后来我决定还是不要伤害你们。那我想这样讲也许不好，因为我想我不是要嘲讽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说我们对诗的理解是有问题的。各位有没有发现他后面的翻译其实就很让我们起鸡皮疙瘩，什么流浪小伙笑嘻嘻，抱着布匹来换丝，不是真心来换丝，找我商量婚姻事。这个语言形式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迂腐的语言形式，基本上七言的形式要非常晚才出来，到了南北朝以后才出来。所以我们用了七言的东西去比四言，你会觉得很做作，因为四言盲之痴痴抱不冒失，匪来冒失，来及我谋，这么简洁，可是变成翻译，你一读翻译你就觉得很没有味道。可是内容有没有改？可能没有完全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诗不能够被翻译，因为它本身的汉字的那个系统里面传达的讯号，那个讯息其实是比如盲之痴痴跟流浪小伙笑嘻嘻是两个多么不同的概念，啊，流浪小伙笑嘻嘻，你就觉得好。

好粗俗，简直连续剧又开始了，就是那个连续剧的东西开始了。所以我的意思说，其实没有办法翻译。那我们也很同情这些学者，很努力的要把它变成诗经重新可以唱的东西，可是大概没有办法。所以我用的方法反而是说，我会建议大家，比如说忙着吃吃，去听听，比如说《月夜愁》。我想在台语的民歌里面，其实保有更多诗经的感觉。我觉得它非常像《月夜愁》，那个月亮出来照在中山北路，因为中山北路是最早有三条线的，有人行道，叫三刷楼，就开始出来。然后他的心情上的落寞，觉得月亮跟他的感觉，然后那个离开的人的心事，其实那是诗经啊，那是一个更好的诗经的感觉啊。所以我会觉得说，用这个方法去读诗，就是回去把那个很久没有唱的《月夜愁》自己再唱一次，那它就是心啊，就是心。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诗当中有三个东西是被分出来，就叫风、雅、颂。风是诗经的主体，所谓的风是民歌，流行在民间的民歌。那古书里面说，古代都有采诗之官，采诗之官就是文献会要设一个官的，这个官每天都不在办公室里上班，不打卡的，他的工作是他要到民间去，拿着录音机去听民间在唱什么东西，张惠妹现在唱那个东西为什么这么流行，就把它录下来然后给皇帝听。所以皇帝听了以后，他可以知道民风如何。所以我们说十五国风，这个国是诸侯之国，有十五个诸侯的国。比如说我们不是都听过郑声吟吗，说郑国的声音特别吟啊，吟这个字其实是有点夸张的意思啊，并不见得我们现在讲的那个色情泛滥的意思，其实他是说这个地方特别的夸张，情感的起伏特别大啊，特别大。那很多人认为孔子不太喜欢郑声啊，因为觉得郑国的音乐有点太过不理性啊，太过不理性。我们说吟这个字有点浪漫，太夸张，太浪漫。可是我们注意一下，在十五国风里面现在保留的郑国的音乐，郑国的民风还保留。所以一般人认为孔子的山诗恐怕也不像我们平常想的这么严重，因为据说原来的诗现在原来有3000多首，那很多人都认为孔子删删删删到最后，现在剩下我们现在读到305篇，那么所以他好像蛮罪魁祸首的感觉。可是现在这个说法也很多人在推翻，认为孔子删诗其实只是整理而已啊，整理而已，所以他并不见得一定删了这么多诗，或者他至少不像我们今天想象说从什么电检处啊、未到之事的那个角度去把不好的所谓色情诗什么删掉，大概没有这样。因为孔子其实我们感觉到他读诗的品位很高啊，读诗的品位很高，他对文学创作的理解也很高，所以他今天我们看到忙之吃吃是孔子留下来的吧，那他并没有删掉啊，他并不因为啊这里面男子对不起女子弃妇他就把它删掉，那如果要删的话最后没有诗可以留下来的。所以十五国风是这个风是民风的民谣风的意思，是民，其实就是民歌啊，就是民歌，它构成了诗经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也大概是我们今天读诗最美的这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叫做雅，雅的部分我们今这次选读里面只选了一篇，就是绵啊。那雅可以说是一种上层社会士大夫阶层知识分子，也就是当时读书人所写作出来的诗，我们叫做雅。那我们今天不是还这样讲吗？登大雅之堂。那大雅跟小雅都是雅的两个归属，雅分成大雅跟小雅，怎么分啊？怎么分？小雅是说所有的知识分子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所谓的宴享的音乐啊，吃饭餐会板桌的时候演奏的音乐，唱的东西叫做小雅。那大雅是说会朝的时候，就是外交上的礼宾的来往，好，比如说现在中南美很多人到台湾来，那么在这种会朝的时候，比较属于外交的层次，比较更高的官方的层次的时候，这个时候唱的诗跟演奏的音乐叫做大雅，啊，叫做大雅。所以我们会感觉到雅可以定义在知识分子的层次，就是知识分子的歌。我想用今天的形容，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同意，就是说，大概风是卡拉 OK 里面的东西。那我有时候跟学生到卡拉 OK 去唱歌，我发现找不到我要唱的歌，一方面是流行期已经过了，那另外一方面我唱很多所谓艺术歌曲那边都没有，那雅大概是属于艺术歌曲的东西啊。所以这里面我们会发现雅有雅的好处，可是雅有雅的限制啊。一个国家都是艺术歌曲大概也蛮无趣的。那风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活泼，它非常活泼，因为它情动于衷的部分特别多，特别自由，特别自在。那雅的部分就

它形式的部分特别完美，可是形式太完美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对一般的人有难度，有难度。所以我们说这个下里巴人啊，这种比较属于民间的东西，它跟阳春白雪这种属于高层次的音乐的东西不太一样啊。不管我们今天怎么去推展 Verdi 的歌剧，它毕竟在民间不见得一定能够下去。为什么？因为民间的感情跟 Verdi 的感情是有差距的。一个唱一个嚼着槟榔走过槟榔啊，爱那个槟榔西施的那个人，你就要去听蝴蝶夫人，他实在距离很大。